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一位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看神韵的。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讲，可以成为我们家长啊带着我们孩子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教材。我们这个节目的系列呢，将以神韵舞剧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为素材展开，就一个一个神韵里面精彩的故事，请我们的专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看这个节目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神韵舞剧故事叫做龙宫夺宝。在请出我们的专家之前，我先把龙宫夺宝这个故事的大意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呢，见于《西游记》的第三回。话说孙悟空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专家看神韵。神韵新的一年的演出就要来到我们湾区了。每年神韵的上演啊，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件盛事，成为人们迎接新年的一种方式。身为华人的我们，对神韵所带来的这种绝美超凡的演出，它里面所蕴含的传统的一些中国的文化，古老的中国人的智慧，您又是否熟悉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一位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看神韵的。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讲，可以成为我们家长啊带着我们孩子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教材。我们这个节目的系列呢，将以神韵舞剧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为素材展开，就一个一个神韵里面精彩的故事，请我们的专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看这个节目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神韵舞剧故事叫做《龙宫夺宝》。在请出我们的专家之前，我先把《龙宫夺宝》这个故事的大意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呢，见于《西游记》的第三回。话说孙悟空跟随菩提老祖学成了神通之后，就返回了花果山，教他的猴儿们练习武艺。但是呢，却苦于自己没有一件称手的兵器。有几个见多识广的老猴就告诉孙悟空，说在东海之下的龙宫之中，有众多的奇珍异宝、神兵利器。悟空听了，立刻就遁入水底，直入龙宫，面见了老龙王，一定要讨一件称手的兵器。老龙王无可奈何，就命令手下给抬出来了3600斤的九股叉，还有7200斤的方天戟。可是这些龙宫的神兵利器对孙悟空来说都太轻了。龙王正在发愁的时候，龙女龙婆提醒他说，东海之中啊，有一块大禹治水时定海的神针铁，这几天呢正在闪闪发光，会不会是将要遇见主人而显现出异兆呢？龙王把这话对孙悟空说了，孙悟空就要求他把神针铁拿过来看。龙王说，这宝物啊，抬不动也扛不了，只能你自己去看。孙悟空就来到了东海的中央，见到有一根斗来粗2丈有余，发出万道金光的铁柱子。悟空用手一抓，说太粗太长了，再短一些细一些才能用。话音刚落，那柱子啊就变细了。原来呀，这棒子还能随着悟空的想法而变化，小可以变到像绣花针一样小，大呢可以大到直插青天。柱子的两头环着金箍，棒身上还刻着一行小字，就是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悟空这下子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宝贝了，于是他又向三位龙王分别拿了一双藕丝布云履，一副锁子黄金甲，还有一顶凤翅紫金冠，就这样一身金碧辉煌，威风赫赫，满面春风的回到了花果山。后来呢，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用这金箍棒啊降服了无数的妖魔鬼怪。神韵的舞剧《龙宫夺宝》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陈老师，您听了这个故事，可不可以请您回忆一下当年您看神韵的这一幕故事的时候，有什么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呢？
1: 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一定要带孩子再来看一遍，
0: 再来看一遍，为什么呢？
1: 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为了孩子的成长啊，学生的成长啊，甚至有一些我的学生是老师嘛，他总或者是父母，他总是会问说，要给孩子看什么哈、啊。所以当时我看了神韵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当时就心里头非常的触动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有一个五官里面哈，他是靠着五官在学习，但是不管他是用哪一种形式学习，不管在哪一个学校学习，他的视觉的学习是非常直接的一个管道，非常直观而且大量使用的学习的管道，所以那个视觉的效果如何，这是我们要非常讲究的一个地方。然后我非常佩服神韵的他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绝无仅有， 其实我看过那么多，我自己也写过书评啊等等的哈，我真的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的程度来说，当然我今天能够表达出纯属我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小小的总结吧哈，就是所谓的绝无仅有。绝无仅有在哪里呢？一种光明跟希望的那种感受非常的直观，它马上就出来。从哪里出来呢？我看到就是颜色色彩，
0: 印象当中那个色彩都特别的明亮啊，好像还很清透的那种感觉。
1: 对对，这一点就是您说对了，我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呢，就看完以后他觉得很有希望，很快乐这样，然后觉得很赞叹很佩服，因为太难达到这么精彩的这个效果了。那《西游记》其实有很多的作品，相关的作品包括这个《龙宫寻宝》啊，也有动画片啊、电影啊或电视啊。但是我也自己做了一些功课，基本上那个颜色的处理其实都没有办法跟神韵互相来比较吧。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不能用比较来说，那个就是一个，我可以说是在我看起来我的感受哈，天壤之别。
0: 好的，那陈老师，您觉得这么美丽的色彩啊，除了给人当时的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之外，您觉得对孩子教育上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我们想的一定是比较长远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就是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然后你还要面对现在的社会，不小心就会去闻到一个什么大麻的味道在你身旁边飘过去哈。对，你在查资料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什么广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很深刻的希望的这种盼望，这样能够支撑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然后支撑他继续走下去。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孩子的这个环境里面也很需要这种很高的精神层次，而且非常透亮，就像您刚刚讲的那种明亮的颜色，给人这种一下子好像，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就那个颜色是可以穿透你的内心的，因为它太美了，就是太晶莹剔透了。我觉得这个是让孩子，因为我刚刚就前面就说了，孩子的学习从视觉效果这是占一个很大的部分，你如果能够让他看到这种高标准的东西，是让他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东西，老实说孩子他不太愿意再看，甚至让自己堕落，对吧？因为他看到了这么美好的一个世界。所以你看啊，在这个龙宫寻宝里面，我觉得我还要强调一点，除了他那个美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美，就是他不用语言去表达，他是用舞蹈动作。但是其他的作品呢，不管动画片、电影、电视，它都需要靠语言去表达。
0: 嗯，
1: 然后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的时候，他是很容易进去的哦。就是说他听到的这些语言里头，他是很容易进去的。他有的时候不太像大人，他会知道说，哦，这种话我是听到了，但是最好我以后不要用，因为我用了可能会造成我工作上的麻烦，跟同事之间相处的这个麻烦。OK， 啊，那我也仔仔细细的去，就是在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就其他作品他在表现龙宫寻宝那个孙悟空，因为孙悟空起码他是个主角嘛，那龙王也算是个第二主角吧，他们之间的对话基本上要我的话呢，我是不太希望我的孩子听到那样的对话的。
0: 你是指看到原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对话？
1: 哎，对啊，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会让我觉得不太客气的哦，
0: 不太文雅。
1: 对，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对孩子来说，他可能是不明白，他那么的不文明不文雅，他会进去的，那不是制造麻烦的吗？
0: 对，所以你看什么样的作品啊，你他的那个人物怎么说话，孩子不知不觉也会去学习模仿。
1: 那肯定，对，他模仿进去用出来，你要再把它 delete 掉，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哦。而且往往通常都是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它进去了，然后它用出来了。
0: 诶，讲到这个神韵，他用动作来表达故事情节，难以相信的就是他演的那个故事，咱们说咱们中国人吧，多半都知道那个故事的原意哈，可是我发现外国人好像也都看懂了，他们到该笑的时候都哈哈笑。
1: 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也一定得去带孩子去看的一个原因。你想啊，孩子他不管是在 哪一个国家长大，你在西方在东方都一样。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的小孩应该比较有更多的机会做国际的交流。一个 internet 他不用坐飞机，对吧？他 internet 他就出去了，他有更多的国际的交流。所以如果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世界国际级的演出，那么多的国际人士在看，然后你的孩子对这个完全不懂，也完全不知道，也从来没去看过，你说他在起跑点上他输了多少？
0: 假如说陈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对于很多家长还有这样的课题，看完了之后，这故事除了很有趣之外，总得跟孩子聊一聊哈，看他究竟学到点什么。我们家长也适当的可以引导一下。您觉得就针对这个故事哈，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举例子？你觉得可以怎么跟孩子聊呢？
1: 就是呢，我在里面看到一个字啊，让我感受到那个字的内涵，叫做敬，尊敬的敬。从舞台宫殿到他旁边的这个龙柱哈，就宫殿的那个龙柱，那都金光闪闪的哈。到一层一层透过去以后，你看到后面好像很远的地方的那个定海神针，它也在闪闪发光。它上面没有锈，然后它上面也没有那些爬藤的那些东西，你看到就是很光明的东西。那因为那个是龙宫的镇海之宝，我觉得想当然尔的，你对一个镇海之宝，你肯定表现出来是一种敬。一种尊敬，一种敬畏，所以你肯定是把它保护的挺好的。回忆起来这些，然后我觉得，但是起码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目前教育孩子上面，可能父母或老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孩子的敬，对于敬的理解跟对于敬的实践。我常常遇到很多的家长甚至老师跟我提孩子学生上课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你如果只是针对行为去处理他，而不从心态或他的认知上去处理他的话，那你可能会更忙，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好啊。然后有一天孩子他觉得他能脱离你的掌控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更叛逆了。所以一定要从心态上面让他们有足够的这个养分，让他的认知上面有足够的养分。所以一个这么美的，然后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然后看完又这么高兴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父母真的是有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不是只说你要不要带他去，其实对孩子的未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父母的责任。
0: 很多家长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是家长的话，对于小小孩，他看了这种像我们讲像童话一样的故事哈，舞剧也好，或者是他看的其他的故事书也好，他总会问妈妈或者是问爸爸，这是真的吗？这样的一些疑问，家长该怎么处理呢？
1: 通常啊，尤其是在西方，通常对于孩子的提问，通常不会直接给答案的。
0: 哦，
1: 通常会先去理解孩子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他其实是有答案。
0: 哦，你不要直接说 yes or no。
1: 对，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去问他说：“你觉得呢？你自己觉得他是真的还是怎么样呢？”让他先去说一说他的想法。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哈。不管是真的，所谓的真的还是假的，重要是他那个内涵对孩子是不是起到正面作用。我觉得不在真假本身，在于正负的本身。如果这个他能够帮助孩子起到正面的作用，他是假的，你也能把它当成真的，有对孩子有好的影响，那何乐而不为呢？
0: 谢谢陈老师，陈老师也用您的方法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今天非常开心啊，听陈老师这样一讲一个故事里面啊，不仅仅是孩子，其实家长也可以学到很多的智慧哦。那我们也感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了龙宫夺宝这样的一则神韵里面的故事，也很期待着和您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听您再给大家讲一讲其他的神韵里面的故事。谢谢陈老师了。
1: 谢谢，再见。
2: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3: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2: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4: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4: 那今年呢？
5: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4: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6: 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7: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专家看神韵。神韵新的一年的演出就要来到我们湾区了，每年神韵的上演啊，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件盛事，成为人们迎接新年的一种方式。身为华人的我们，对神韵所带来的这种绝美超凡的演出，它里面所蕴含的传统的一些中国的文化，古老的中国人的智慧，您又是否熟悉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一位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看神韵的。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讲，可以成为我们家长啊带着我们孩子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教材。我们这个节目的系列呢，将以神韵舞剧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为素材展开，就一个一个神韵里面精彩的故事，请我们的专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看这个节目的。猪八戒原来是天宫中的天蓬元帅，掌管着八万水师，后来因为犯了色戒、带酒、调戏嫦娥，被打了2000锤贬下凡尘，又误投了猪胎，在福临山云斩洞为妖。观音菩萨在去长安寻找取经人的时候，收服了猪八戒，让他做了和尚等候取经人。猪八戒到了高老庄时，要强娶高翠兰为妻。孙悟空保唐僧西行取经，路过此地，就变成了高翠兰的模样，假意答应与猪八戒做夫妻，套出了猪八戒的身世。二人经过一番打斗，猪八戒打不过孙悟空，后来听说悟空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于是讲出了自己受观音点化之事。八戒随悟空见了唐僧，从此走上了取经之路。神韵舞剧《金猴智收猪八戒》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
9: 那陈老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描述了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啊，让我回忆起来我还觉得那个故事特别让人想笑，因为猪八戒一出来那个音乐哈，就是非常的独特，就知道这个好像这个给出来了。您看了这个节目当年哈，这应该也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了，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现在能回忆起来的。
1: 可以，我觉得因为他的节目其实很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咱们毕竟还是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 方式能把下一代教育得更好嘛，哈。
9: 嗯，
1: 那在教育的过程呢，就两个很重要的地方要讲究的，一个就是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教育的方式很重要。因为方式对的呢，好的方式呢，它就有更有效率的去能够达到那个好的目标。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推荐就是这种很经典的演出哈，因为它的效率效果很好。我觉得人的内心当中啊，我们这辈子这个不管是做哪一类的工作，事实上都能够碰到很多的人。那这么多的年的工作经验下来呢，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浅见吧，就是一些总结哈。人不管他几岁，当他能够感受到一种美的力量、善的力量时候，他内心的那个希望被打开的时候，他的动力是自己的，就是他要不管要求自己也好，或者是说他在工作上的一些表现也好，或者是为别人着想也好，他那个动力是从他自己内在的内心那种光明的力量出来的，那种力量他会持续的很久，而且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积极正面。那如果是从外控的方式给条件啊，或者是给威胁啊，哈，你哪怕那个力量很大呢，那人的那个心里头他立马他就会排斥，他虽然可能迫于无奈他会去做，但是最终如果那个环境的因素没有了，那个人可能他就离得远远的了啊。那这个就跟我们说想要培养成教育的一个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的人哈，这种方式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就不太推荐。那一个经典的艺术演出，而且是现场的那种高难度的那个，其实是很能够撼动人心，就是撼动也孩子的心，另外一个给孩子一个高标准的一个愿景在那里，就是他哪怕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可是他知道有高水平，他会鞭策自己，因为他美呢有一种吸引力哈。所以你看啊，他在他那个美，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看到的哈。我常常用他演出的这个方式所表现出来这种画面呢，来对照我们在教育界用的一些方法，然后你就知道有哪些方法其实不太有效，赶紧改。
9: 嗯，真的好，请讲。
1: 对，你看您刚刚提到那个音乐，
9: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猪八戒出来的时候的那个音乐，
9: 嗯哼，
1: 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角色呢，他不是那么的，假设他是个孩子的话，他不是那么乖，
9: 嗯，有点顽皮哈，
1: 哎，但是他也不是那么坏，
9: 嗯，
1: 啊，因为他使用的那个音阶呢，都不是太低沉的，
9: 嗯哼，
1: 啊，然后他的节奏呢是轻快的，他的节奏不是这种好像山崩地裂的这样子，他没有。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动作呢，他那个动作你会觉得蠢的有点可爱。
9: 嗯，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尤其现在的家庭教育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哈？如果大家仔细去听一下现在的，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呢，好像很多场景有点这样，就是从其他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孩子生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生活的当中，很多年轻一辈的人说话哈，他已经可能不知道文雅是什么了，
9: 有的时候都是学到的一些网络的语言呀，
1: 对，尤其是那个动词，我觉得好像都不太懂中文的动词应该怎么用。
9: 嗯哼，
1: 啊，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动也是因为它真的很美，它哪怕就是要表现一个可能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个角色，但是它使用的方式不会让看的人觉得害怕，或者是不会让人看的觉得说反正是一种负面的压力在里面，你反而会很清晰的去理解到他想要表现的那个角色本身不是那么正面，但是你又能莞尔一笑，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
9: 哦，那您刚才讲的说美它的那种吸引力，你像那个刚一出场的时候，我记得啊，那个猪八戒他就是迷上了高老庄的那个高小姐嘛，他就想娶人家嘛，缠着人家嘛，高小姐很美啊，那咱们孩子 如果看了这也觉得说，哦，这女生好美啊，如果她也产生这种共鸣，那家长可怎么办？
1: 如果他是男生，我就要说，如果这个孩子是男生，我就要说恭喜，如果他是女生，我也要说恭喜。你知道这个男生他怎么样，他总有一天可能要谈对象，对吧？
9: 哎，是的。
1: 你们家有一天可能会多一个媳妇儿嘛，对吧？
9: 嗯，是的。
1: 啊，那在这里就很重要的一个，为什么那个美啊，如果是从那个中国古典舞出来的那种美哈，它表现就是用这个中国古典舞表现出来的美，跟我们在一些封面女郎啊，或者是一些现在你看到处都是，比如说各种，我就不讲哪个社交媒体了啊，就有些社交媒体他们不是有人一天到晚就 po 自己的照片吗？
9: 嗯，
1: 他肯定觉得自己美，自己才会 po 上去嘛，对吧？
9: 但我们看了觉得好不舒服呀，陈老师。大家都说网红都长得一张脸，
1: 因为他不用去美容，他都自己可以修图嘛。
9: 而且有的人确实是去做医美，全做成一个模子。
1: 是因为那样也比较就是那个，因为就算是高明的医生，他也有限，他也有他的局限，他能够琢磨出来的那个脸型，大概也就是那样。好。所以他是有局限的，但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哈，就是美它不单独存在，它往往跟一个字在一起。
9: 嗯，什么字儿呢？
1: 叫美德。
9: 哦，还要有德才行。
1: 对，你没有德，你很难说你是美。嗯，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古典舞里面，它有很多肢体的这个语言。
9: 嗯，
1: 跟我们在比如说不管是他个人就自己 po 上去的照片，或者是那种所谓现在专业的模特儿，那我们再看一看服装秀，走秀上面的那些模特儿的那个姿态，就我也请各位家长在脑海里头去就是浏览过一遍哈，你所印象当中的封面女郎或社交媒体上的这些po上去的照片，还有就是服装秀上面的那个他们走舞台的那个舞步的那个姿态 ，OK， 跟真正的神韵的中国古典舞的，如果还没看过，那当然你可能上网 YouTube 去找一找，或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找一找，你可以看到一些画面、一些片段哈。你把这几个就是所谓的一般人所谓的啊，他肯定是美的这种画面呢，你把它稍微做一下比对，你自己都会有答案。哪一种语言，就是身体的语言表达出来，它是跟德有关系的。
9: 嗯，陈老师，您讲到这儿，我想到了，就是在这个《智说猪八戒》这里面，猪八戒好像就是一开始第一轮被打跑了，就跑到他的那个
1: 洞
9: 里去了，不出来了。然后孙悟空智收嘛，他就把月亮给拽下来了，把月亮上的月宫的仙女请下来了。
1: 嗯，
9: 哇，那个仙女下来的时候真的是让所有的人眼前都一声哇，真是太美了。
1: 对，然后那种美呢，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纯净的美，你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那个就是反正就其他的一些遐念吧。但是我刚就提了哈，就是你看到市面上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什么封面女郎的照片啊，或时装秀的照片，你看完以后，你难道不担心你的孩子如果跟他学，你会不担心吗？要我是会担心的。
9: 嗯，
1: 但是你去看神韵的就是女性的舞蹈演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舞蹈的动作，
9: 嗯，
1: 不会有任何的担心，而且那是一个对于女孩子来说一个非常良好的教育，因为她端庄，起码哈，我看到的哈，纯净端庄，而且你看她的服装，
9: 嗯，
1: 她的服装基本上脖子是包起来的，
9: 哦，也从来不露腿露脚的，嗯，
1: 所以你觉得聪明的家长，我觉得你就现在应该就是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其实真的是对孩子。他真的是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是每年带自己的孩子去看，每年必看。嗯，对，看到长大了他我不在家他自己都会去看，他就跟同学去看。
9: 嗯，他从里面学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哈。
1: 啊，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起码吧，家长有保护孩子的这个心愿跟这个义务吧哈， 那在保护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事情大人跟毕竟是还是有这个年代的关系，可能我们认为那样会危险，年轻一辈的他们可能不认为，因为基本上他没有经验嘛。
9: 嗯，
1: 但是有一个典范在那里的时候，我相信神韵的标准那远远超过我个人所能想象的哈。
9: 嗯，
1: 以那么高标准的就是一个真实版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知道跟孩子在沟通就很好沟通了。
9: 哦，
1: 我说你不用按照我的标准，就你喜欢神韵嘛，就按照神韵的标准就行啊。他就是利用了他好女色的这个执着，然后呢，这些月宫上的仙女其实也是想成就他们，他也愿意下来就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他也知道猪八戒根本拿他们也没有办法的。所以看到这里，我会觉得那个画面给我个人的启发就是一种善念的。善巧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他很巧妙，他
9: 哦哦，
1: 对，他用一种方法很巧妙的，而且是也是很美的，把他从洞里头引出来啊。然后因为也很清楚，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对这些仙女怎么样，但是仙女呢，还是为了愿意，为了让猪八戒能够走上这个修行的道路呢，愿意为他跳两支舞吧，就是不是用一种瞧不起。不是用一种十八条绳子把它绑起来啊，不是用这种方式，也不是用炸弹去炸他的那个山洞的门啊，对吧？
9: 嗯，
1: 所以你看啊，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小孩据说呢就是关起门来也不出来了啊，那很多的家长可能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神韵的节目，然后想想自己的生活工作，都会觉得哦，还有太就是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改进，然后也很感谢他们有这么美好的节目，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借鉴，有一个就是一个对照吧。
9: 嗯，所以大家看了这个故事可以学到一些智慧，一些巧妙的做法啊，引导自己的孩子达到一个教育的目的。好，那陈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您对这个故事的心得，谢谢陈老师。
1: 谢谢。
10: 2027奇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奇盈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1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2: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6: 众朋友好，我是艾琳。我们常说啊，最好的保养往往呢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来自韩国济州岛的保养佳品红海参养生胶。最近呢，在我们希望之声的后台收到了很多关于这款产品的问询，也陆续的收到了一些用户的使用反馈。为什么许多使用者吃完之后就会将它推荐给全家人呢？为什么它能给予身体很好的滋养呢？我们采访了将这款产品引入美国的蓝莓优品市场部经理 Carmen 女士，她介绍了一位加州用户的反馈。
15: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 Vivian 女士啊，她今年57岁了，然后她说她2013年开始就患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医生检查呢说她已经是第四期了，甚至说他膝盖里的半月板几乎都看不清了。因为关节的问题，他每天上二楼都很痛苦，家里是楼上楼上的，他几乎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上楼。然后他开始吃我们这个红海参，吃了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以后他很吃惊的发现他上楼时候就可以正常走了，不需要拖着走一步拖一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让他也挺感慨的，因为基本上膝盖的问题中西医都是很难治疗，尤其像这种就是半月板，他要么你就动手术换膝盖，家里一般年纪大的人也不会让他去换，要么就给你吃止痛药，所以他基本上就中西医看了都治不好。所以他说红海参能够让他这样，所以他家里人都挺感谢，现在他给他妈妈妹妹妹夫都买了，家里人都一起吃红海参，能够帮助改善健康。而且因为红海参它不是药品，它就是深海里的海参，而且是野生的海参，在提取的过程是低温萃取，把那个海参里面的那个皂苷，就是对人体最有效的这个成分保留了，所以它吸收挺好的。那么好多观众也给我们打电话来说，那我在外面买点海参自己炖了吃吃，结果后来有一个说我真买了，我炖了我吃不了，就是说很难消化，因为你在炖和煮的过程中高温嘛，已经把它我们最需要的那个皂苷全部都已经杀死了，你最多就吃点蛋白质什么的，所以它的效果跟红海参没得比。后来他说我试过了，效果没你们好，第二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也很难消化，还是红海参比较好。
6: 刚刚听完了卡门女士的介绍，相信啊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了更好的一个了解。红海参养生胶它富含对人体有益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果冻般的口感，分子小易吸收，能帮助大家维持心血管健康，支持关节的灵活性，滋养皮肤，维持活力。现在下单还有85折的优惠，湾区还能线下取货。订购可以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的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17: 在湾区做生意，您最需要的是让对的人听见您的声音。
18: 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耕湾区华人社区，是您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
17: 我们的三大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横跨 Santa Clara、 San Mateo、 Alameda、 San Francisco、 Marin，为湾区35万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8: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从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从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从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从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从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
17: 我们不只是广播，更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8: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至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您深耕华人市场，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
17: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18: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888-848-7388。
17: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
1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心。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中共的证监会主席吴清出来就是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2026年的这个秋天啊，中国 A 股的老股民，或者说啊被动的困在了中共赌场里出不来的股民们，信奉了许多年的日历效应，就是假期前股市资金流出避险，假期后资金回流开门红的逻辑，彻底被粉碎了。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之前，中共的 A 股盘面呢，照例是放假之前一片萧条，科技股板块大跌，创业板、科技板都承压。这个行情呢，其实在很多老股民眼中看来太正常了。哎呀，大陆每逢假期期间啊，这个资金就无法交易海外市场，那夜长梦多，所以都是提前降低仓位好过节。那十一长假期间呢，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的确 AI 板块开启了香槟，美股的标普与纳指连续破创下了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暴冲超过4%，美光业绩炸裂，带着那个亚洲这边啊，日经指数也是大涨了近5%。那么问题就来了，10月8号，中国股市 A 股开市了吧？这股民们相信都已经准备好了小板凳，准备按部就班的迎接开门红，要吃肉。结果呢，傻眼了，呵呵，开门红演成了严重的开门黑。科技股高开后全面跳水跌停了，指数当天呢是跌穿了3800点。同时呢，市场出现了一个孤岛效应，什么中国银行啊、工商银行等等大行大涨，创下历史新高。于是呢，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0月10号周六紧急召开座谈会。那么我们知道啊，一听到哎呀，中共这个证监会吴清出手了哈，这个召开证监会，可能对于被中共这种股市维稳的剧情，或者这个国家对进进出出剧情反复洗脑却依然初心不改的老股民们，心里面恐怕是这么想的，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八路要进城了。那这一次这个中共的八路是打算怎么个进城法呢？难道是像《让子弹飞》里面的县长一样，带着师爷和太太吃着火锅唱着歌进城吗？吴清这次给出的方法呢，还是叫做引导险资等中长期资金入市。那效果怎么样呢？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先看宣传口，就是中共的这个财经宣传机器，那是迅速开足了马力，上演驾轻就熟的丧事喜办的模式。这个网站上都是什么标题呢？什么啊，神秘资金又出手了，银行板块创新高，股王茅台回来了。但是呢，星期一的时候，大盘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10月12号哈，我们的确刚才看到哈，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等，这些银行股啊，如孤岛一般再创下新高。但是大盘呢，大约4300股全部下跌，上证跌了0.43%，深证指跌了2.03%，创业板跌2.61%。其实啊，这并不是什么意外，早就是这个整个三季度，这个创业板已经累计下跌了27.8%，创科50指数跌了大约30.7%啊，电子通信都是领跌的领域。那么中共呢，如果说这个这次证监会周末开会还想用啊八路要进城救股民的剧情继续忽悠的话，但是我们看来这个剧情怎么看都有点像胡汉三又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吴清刚才明确提到说，这个引导险资等中长期资金入市，中长期资金是谁？那就是他提到的最重要的这个保险资金。所以这个吴清用的这句话啊，其实是打破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演的这个一个大国的叙事。嘴上他喊的是什么科技自立自强啊，培育心智生产力，可是到了股市崩溃的时候，被中共推出来救命的是什么呢？不是他的心智生产力，也不是新经济，仍然是中国百姓的养老钱棺材本。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保险公司为什么这么听话啊，说买就买，还只买银行股呢？答案很简单啊，听党指挥，指哪打哪。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这么情绪化哈。在中国大陆呢，还是有一些专业的分析，他们是这么看的，他们是这么说的，是说的这个目前中国大陆这个债券的收益率非常低。那债券收益率来看呢，现在长期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只有1.68%，远低于银行的股息率。所以呢，哎，投资银行股，我们吃股息，就是一个很强的购买理由。那接着还继续说，下面这句话也很重要， 说通过特殊的记账方式啊，保险公司买入银行之后，就算银行股价跌了，保险公司账面上也不会亏，而保险记录的只有收益，也就是银行的股息分红，属于稳赚不赔。哎，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道理？那很多人可能听完这段话哈，再一想，哎，保险公司买银行，每年拿个5%、6%的真金白银分红，来对付咱们老百姓的保单收益，这的确是一个稳健的价值投资啊，互利共赢啊，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怎么就是胡汉三又回来呢？所以说，就是我说胡汉三又回来，其实就想说这里面是有陷阱，或者这里面是要收割韭菜。那么这个代价或者说这个陷阱究竟在哪里呢？刚才我特别提到一个哈，我就说这个分析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叫做特殊的记账方式。大家说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上这个会计课哈，财务课？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先要理解一下会计操作上究竟存在着哪些障眼法。以前呢，企业买股票，这种股票资产在企业的账本上一般预设为叫做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表。大家不要听到这种词就跑了，我等会儿会给大家做一个非常非常白话的解释。但是对于一些对于这个就是会计领域或者是做企业管理的人，他对这种名词很熟悉，咱们还是要有从专业的角度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名词是什么，也就是简称叫做 P

上的资产，那这个股票的股价变动是不是就会影响企业的业绩呢？但是呢，不同于这种记账方式，现在刚才提到的这种特殊记账方式，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共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也叫做 CAS 22。这个项下呢有一个叫做特殊的豁免条款，非交易性权益工具可指定为 FVOCI。 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股票市场的波动无论涨跌全部进入资产负债表项的其他综合收益，不走利润表。那也就是说哈，一旦这个险资把买入的银行股用这种特殊的操作扣上了银行，这些银行股扣上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FVOCI 这顶魔法的帽子，这是什么神奇的会计魔术就发生了。哪怕银行股价跌成了狗，保险公司利润表上你也是看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对于普通的股民和投资人来说，看到的如果你不仔细去看这个保险公司的账面，或者说很这个资产负债表，又或者说很仔细去看它某一个项下的这个数值的话，你可能看到的假象是什么？如果你只盯着利润表来看的话，你看到这个魔法就是只让你看到赚股息了，却隐藏了银行亏损的，或者说这笔投资的亏损的风险和危机。那么除了会计魔法呢，这个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底层逻辑，如果咱们继续挖下去哈，也不是刚才那个分析里面大家想到的，哎，这不是双赢吗？其实是隐藏着好几个极其致命的金融死结。首先呢，咱们就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股息，大家说啊，看到了股息却看不到这个股价波动的危机。我们知道股息率，如果大家盯着股息率，它有一个前提，不是说你发股息就是好的，有一个保证是什么？你先投入的本金有安全的保障，对不对？如果你本金都已经清零了，你拿那股息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如果银行股因为宏观的经济转弱，或者是人为的政策的导向造成的这个股价现在是虚高，未来一旦崩塌的话，也就是说估值可能出现个15%到20%的回调的话，换句话说，你有5%、6%的年分红，你拿着这个保险公司拿了3年的股息，也就会在一波回调中把这些本金就给它吞噬了。这就是所谓什么账，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会计的特殊记账方式最大的障眼法。在会计上呢，股价跌了不扣当期的利润表，但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确实什么实打实的缩水了。净资产缩水就会直接摧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充足率，也就是说呢，这个公司啊赚了纸面上的分红利润，却把全部投保人的本金置于高位套牢的悬崖边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金融死结，第二个呢就是天下免费的午餐，先不说这免费午餐谁提供的，等会儿咱们再说，先说就这免费的午餐被谁拿走了，那就得怎么样跟着钱走。股息也是关键，就是看啊这些银行股的股息大头给了谁。虽然我们说啊这些是保险公司哈拿了真金白银去撑，那么股息大头给了谁呢？就说这个中共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啊，那绝对控股的股东是谁呢？全部都是中共的财政部和中央汇金。中央汇金是谁？是中共国务院全资的一家公司，也就是说中共的持股比例普遍在65%甚至高达85%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这几大行每年合计派发的股息有多少呢？4-5千亿的现金呢，而其中绝大部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持股比例，那可真的是绝大部分都精准的流入到中共的国库和中央财政的口袋里。换句话说啊，资金撑着中共的 A 股，那就是撑着什么？中共国企的股价，而他们呢却可以通过这个股价来完成了某些可以派发高额股息的，符合了条件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派发高额的股息让中共那边的国库旱涝保收。好了，这是第二个，我们再说第三个。好了，我们刚才说哈，这个资金去哪儿知道了，资金从哪儿来的呢？就是说谁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午餐呢？撑着银行呢，我们说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哪来的？保险公司的资金在二级市场高位接盘，抬升银行股价，实际上动用的是中国社会全部投保人的储蓄金，是无数普通家庭掏空积蓄买下的重疾保险、养老险和寿险。那是什么？
那是中国底层民众最后救命。

0: 的保命钱。那根据过去的新闻，例如中共的这个企业叫做平安人寿，直接强势进驻了农业银行 A 股，还成为了十大股东，买着买着把自己成为十大股东了。根据港交所权益披露显示，平安人寿对中共的农业银行 H 股持股比例还突破了21%。还有中国平安，中国平安合计持有邮储银行大约11.8亿股，人寿、人保寿险传统的这个险资的账户、人保财险账户同步成为邮储银行的前十大流通股东。根据 Wind 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在险资作为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重仓的全部 A 股市值中，银行股的持仓比例或者是持股的这个占比高达20%到25%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保险公司它在 A 股不仅仅是买银行股，它还会买很多其他的这个板块啊，但是银行股绝对是它重仓的板块。那么根据中共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末，中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元，而投资股票和证券基金的规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几大国有中共国有险企权益资产的仓底儿，大部分都被高息股的银行股锁定了。好了，这就相当于说明我跟大家交代了一个什么，钱从哪来到哪去，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中共的这个金融游戏的死穴，也就是说，我们说刚才锁定就是这个什么银行的股息。那么银行的股息从哪儿来的呢？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转发我们的节目。那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啊，相信不少人都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免疫或者一些机能不如以往了。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之后呢，也出现了肾功能转差、精神疲惫的状况。不过呢，仅仅使用了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就出现了转变。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0: 听到沈先生的分享啊，真的要恭喜他。中医也常说啊，正气恢复，整体的机能调整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所以欢迎大家到健康520官网查看购买链接，我们放在置顶留言。好消息是，现在购买16瓶就打85折，购买30瓶还打8折。好了，我们说了刚才啊，我们跟着这个钱走哈，我们就看到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银行的股息。银行的股息从哪里来？银行的利润和分红建立在两个支柱上，一个是净息差，一个是坏账率。那你如果跟着我们财经漫谈看的观众们已经知道哈，我们在很多节目中都讲过，整个中国大陆无论是大型银行还是小银行，这个净息差和坏账率的问题。而现在这两个支柱呢，是全被中共用行政命令侵蚀或者是套牢。例如呢，净息差，现在整个银行业的净息差是跌破了警戒线，早就跌破了1.8%，已经到了1.5%的附近。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或者说给地方政府债务这个窟窿来填补。那已经不能说全部跌破了1.5%啊，但是整体上来说已经跌破了1.5%，而这个是距离那个安全线或者说这个银行的净息差红线1.8%已经有相当的大的距离了。那么刚才我们刚说到，一个是净息差，另一个是什么？坏账率。那坏账的演示呢，其实咱们之前在节目中哈也是多次提到，无论是从这种大型的机构贷款还是从个人消费方面，那坏账呢也是进行行政性的演示。数以万计的地方城投债、房地产违约贷款，在中共的行政命令或者红线之下呢，是不允许计入不良啊，展期20年甚至降息到2%到3%。那银行的账面利率其实就是建立在巨额坏账被行政性的冻结、隐藏、拒不确认的假象上的。那么我们知道哈，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因为中共整个体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雷区是什么？ 是他高达数十万亿早已经资不抵债的地方隐形债务，还有城投赖账烂账。那为了让这句，就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中国金融系统为了给这个地方债或者说是房地产危机、地方财务证危机来兜底，已经把这个系统变成了什么金融僵尸了。但是中共呢，为了让这个金融僵尸啊不被西方说成什么啊金融危机啊，你得让它继续走两步，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变成了什么，你就要他给出的唯一的解法就是强行把整个全社会的储蓄作为金融僵尸的一个压注，也就是说呢，把这个无风险的利率砸穿到地板，比如把银行的这个存款利率一路啊是砍到了1%甚至更低，还有把这个国债收益率也压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有1.68%的荒谬水平，甚至呢连给老百姓的保单保费啊，就是说这个回报率都给你压到了2%和2.5%，就是不许保险公司给民众高回报。那在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呢，如果说一家企业或者说一家银行它的净息差已经腰斩了，跌到了1.5%，底层资产充斥着数以万亿计的什么展期的坏账啊啊盈利能力，那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这家银行这个盈利能力就应该断崖式的下跌，股价根本就不可能冲高，分红更可能是什么腰斩或者是停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剧情最炸裂的地方，或者说完全相反的魔幻剧情就在这儿。银行这边是息差破位，坏账爆棚，而同时那边呢，焊死了30%的分红红线，这已经是非常高了。而且呢，现在股价又什么创历史新高。所以呢，这个总结一下这个剧情啊，咱们在上周讲过一个特别深挖过中共在2023年推出的那个中特估骗局。那我们把这个当年的中特估骗局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2026年的险资护盘放在一起，我们今天来再看一下，你就会看到一个更清晰的什么，类似于庞氏骗局的一个尾巴。2023年的时候，中共当时编造了中特估行情，是给这个清零或者封城这些措施之后，经历了整个中国经济萧条的这些企业，尤其是它的中共国企来解套。因为当时中共的国企这个股价已经非常低了，它没法集资，也没法派发高股息，只有让通过中特估把民间的钱，把当时已经是140万亿、150万亿的民间的储蓄进入到股市，把中共国企的股价推高起来，这样呢国企才能够突破它可以派发股息或者融资的这个红线，然后融来的钱之后就赶快派发高额股息。国企，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叫它？中共国企最大的股东就是中共，所以呢相当于是什么，只有通过这个从中国股市里面圈走散户的真金白银来给中共的国库来补亏空。那么好了，3年过去了，2026年，散户已经骗不动了。在我们上期节目中还说哈，中特估基金出现了大逃亡的剧情，一年哈，有的说是256只，也有说262只，公募基金全部遭遇了清盘，数量总之是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那还有很多的都是大型的基金公司的产品，所以呢，现在中共呢就转身把什么，没办法了，这个如果用中特估的行情已经是骗过一次了，那就得再用一个骗法，那就把老百姓存在保险箱里的保费救命钱强征为耐心资本，持续给中共的国有大行来护盘。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剧情，无论这个剧情怎么变换，无论它这个骗局怎么演，最终不变的结局是什么呢？中共的国库每年稳稳的哈，从这些中共国企手上拿走数以千亿计的大分红啊。也就是说呢，然后呢，体制的自身把自己的地方债危机啊全部推成了展期。而另一方面呢，这边是这边的画面，对于民间来说，买了中特估的股民基民们，还有那些存了储蓄保险的普通人，却承担了整个的这个全部资本缩水或者说系统性的风险。那么我们知道哈，中国大陆人才济济，这个画面难道只有我们在讲吗？或者说只有海外的这些啊，我们这些做节目的我们才讲这些事情吗？相信在中国大陆哈，这个金融人士都能看明白今天的这个剧情。而且呢，这个可以说是用我们现在就是说，川普政府经常说一个话哈，说我们要回归常识。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的金融人士也看明白了这个常识。 依靠中共的行政手段啊，会计魔法，甚至是锁定所推升的现在的资产价格，是完全无法期待实体经济真正的萧条，或者说你已经无法掩饰实体经济的萧条，还有整个民间的真实对中共失去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真相。也就是说呢，你现在无论怎么掩饰，中共的庞氏骗局的尾巴总是会一不小心就暴露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哈，再讲一个故事吧，一个金融市场今天发生的一个故事。中国的网贷第三方财富管理巨头宜信啊，这个是2006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巨头，现在呢是走入了一个关键节点，有人说是终局啊，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这么给它盖棺定论。是在2026年的10月12号，北京的朝阳警方通报说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53岁的宜信实际控制人唐宁和妻子赵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就在这个消息出来的前一天，10月11号，宜信还通过瑞城 APP 宜人优选 APP 向类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人推送了一封致歉信。致歉信说什么呢？说哎，旗下的类固收益产品已经实质违约了，并说呢，第三方清产合资初步判断，那集团呢可能应该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而且呢这个偿债的缺口非常大。其实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我们频道的观众可能知道哈，我们在几个月之前也报过宜信暴雷的事情。那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宜信是宣布全面停止类固收产品兑付，啊，给出的名词叫做良性清退。那好，4个月过去了，可能很多人都被这个良性清退给迷惑了，就觉得啊，好像总是能给把这钱还上，是不是好像这不是什么个大事儿？结果4个月过去了，我们看到今天是什么？已经被立案了，或者说呢，这个宜信哈自己承认是完全的违约，已经是资不抵债了。那么这里面呢，公开的信息或者这个剧情呢，有几点值得留意，就是说它涉及的市场规模有多大？根据市场的估计呢，目前是停止兑换的这个类固收产品涉及的资金规模大约是300亿人民币，那涉及啊是数万名高净值投资人，说明的是什么？也就是涉及的是数万名中国的富人。那具体这个清偿的比例和时间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公布，所以我们之后还要再追剧。那再一方面值得关注呢，就是整个宜信业务的收缩。旗下呢，美股上市的公司叫做宜人智科，在今年第二季度促成的贷款额总体是下降了69%啊，这已经是什么？这不是腰斩了，这已经是跌到了膝盖了。那么核心助贷业务大收入大幅下滑，合作的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收紧。那么刚才我们提到5月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5月上旬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时间节奏。五月上旬的时候，这个平台呢还在发布一些消息，说是引导部分投资人继续投资或者转投，而转眼还不到14天，5月22号就宣布停兑了。那这一个间隔的时区可能也会成为未来调查关注的重点之一，或者说这些投资人投诉的之一，因为这会涉及他是否涉嫌蓄意欺诈的指控。那么当然这个还是没有官方公布的一个情况，但是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呢，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这个剧情呢我们之后也要继续追踪。那么有的说是我们刚才说还有宜信的终局，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是标志着中国大陆持续了近20年的影子银行或者说 P2P 时代进一步的落幕。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可能想了，2018年 P2P 不就已经落幕了吗？我们拨开金融科技什么家族办公室和母基金这种现代的外衣啊，其实宜信的本质上，如果你给它就是穿一直是倒查，查到它建立之初或者它持续的这些业务的本质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影子银行或者说 P2P。 那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我们说哈，这个宜信我们把它看成左右手啊，左手的游戏叫做瑞城财富，针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数万名的高净值富人或者说是中产，他这个怎么吸引了这些高净值人士和中产呢？就是以这种全球配置啊，财富乘船为包装，承诺的这个收益率高达多少呢？8%到10%，保本高息啊。 所以呢就用这种保本高息的这种口号吸纳了数百亿的资金。我们刚才说市场评估大约有300亿。那这是左手，右手呢怡人智科啊，这还在美股上市了。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叫做信贷解决业务助贷。其实说白一点哈，就是把这种无抵押征信差的刺激借贷人打包，以24%到36%的顶格高利放高利贷。那这个钱就是他可能是从富人手里面哈拿到的一些筹集来的资金，一部分呢是当时投了这种房地产这种高回报，当年高回报的一些项目，然后剩下的钱呢可能就分配给什么，去给那些在国有大行根本贷不到款的年轻人、打工人、小商贩。名义上叫做信贷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收年化高达24%甚至超过36%的高利贷。那么 P2P 暴雷不是新鲜事，问题是2018年 P2P 全面暴雷之后，中共的政策风向突变，要求全行业清退。那为什么宜信就活下来了呢？这个宜信啊，当时绝对是在中国大陆，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这个招牌也非常的大，非常的响。那然后呢，他就之后换了个招牌，继续在中共的眼皮子底下是运营，把原来的 P2P 业务改成了类固收产品，把销售门点呢门店呢也换上了叫做瑞城家族办公室的高档招牌。这个理财顾问呢对客户就说啊，我们不是 P2P 了，我们现在做的是顶级富豪的家族财富乘船。那不过呢，不无论怎么样哈，到了今年是彻底撑不住了。那就在今年5月22号，宜信宣布停兑300亿信贷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也就是说东窗事发的时候，在前新网的那个5月份那篇报道下面，其实大陆的网友已经在质疑宜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了。有人说，为什么 P2P 依然存在，监管部门是不是就该负责任呢？当时也有网友质疑说，这算不算就是改头换面的非法集资呢？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给定性哈，还要看中共官方最后给出的一个结论。那么宜信的崩溃啊，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我们不想针对这个宜信单独的这个事件，而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仔细的想想，沉淀一下，它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大衰退的一个什么经典的缩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左手和右手，左手啊，我们先说右手吧。右手是什么？底层的血汗打工人啊，或者说这种小商贩，他们的血汗钱已经被吸干了，因为经历过疫情多年的清零封城的这种政策的混乱，到现在中国工厂的订单减少，工资缩水，小门店关了无数啊。现在上海我们都看到哈，很多的街都变得很萧条。那么还有借了高利贷的年轻人，个体户根本还不起钱。尤其我们在上周提到彭博社提到那篇什么彭博社被404的那篇文章，当时就提到了这种在上海这个最有钱的地方催贷的公司提到的这个32岁的年轻人，行业人士提到什么情况，就是说他催债的很多人还不起钱的人都是年轻人，而且呢他们真的是说不是为什么还不起钱，不是自己就想赖账哈，这个诚信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连生活都困难了。所以呢这群人就在这种经济整个大的中国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成为了银行和助贷平台口中的失信老赖，陷入了征信的黑名单。其实很多人可能真的，我们说哈，不能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存在就想做老赖的这么的一个投机的心理哈，但是很多人可能正如彭博社被删除的那篇文章中的行业人士说的，他们本身的生存都已经陷入了危机。好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宜信业务的右手。刚才我们说的左手呢是那个中产和富人，中产和富人的家底被掏空，这已经到今天不是什么新闻了。在中国持续了接近已经进入第6年的房地产危机中，它消耗的就是中国家庭透支了很多，或者说透支了6个钱包，透支了辛辛苦苦积累了一辈子的资产呢。而在这场应该说房地产危机中，把这个整个他们财富的价值就大缩水。所以呢就是在信托之后，这种类固收已经成了收割中产和富人的另一把镰刀。那底层呢，因为他们全都被拿去填了什么烂尾楼啊，这个暴雷的房企的这些窟窿了。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资金啊变成什么，现在工地上躺着的那些钢筋水泥已经烂在那儿了，已经变不成现金了。那的确可能有人哈现在就想到是按照中共的这种就是应该叫做枫桥经验哈，鼓动群众斗群众，可能有人就想到了公司的高管哎拿走了高额的年薪和分红啊，还有中间人赚足了高额的佣金，这可能是事实。 但是呢，这种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实哈。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在这个群众斗群众的这个现象的背后哈，我们背就像刚才网友提到的是什么？背后纵容的是什么？中共的角色，中共的角色我们不能忽略。所以呢，有海外网友啊，在今天在 X 平台上就发言说，在党国体制下，金融从来不是服务实体的，也不是服务民间的，而是中共权力和资本的联手收割的工具。现在收割不下去了，抓几个老板交差，真正的系统性的窟窿究竟谁来填呢？谁来赔呢？数万人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好了，那目前的这个案件呢，仍在侦办的阶段，最终的定性、资产的追缴和清偿比例呢，都有待我们之后进一步的追查。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很早就开始听，一大早就开收音机，因为我们要在家里做饭啊什么哈，就会听很多节目，很喜欢，像高杰啊、唐韵啊、新田啊、范伟节目都很好，许哥的后院小天地我们也很喜欢，因为我们种东西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弄啊，一听他的哈，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知识。最先你们卖那个电热毯，我就去买过好几床，买了很多东西，产品都非常好，真的是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发达，更能够造福完全华人。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6: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6: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我是艾琳，这里是资讯下午茶。今天呢是10月12号周一了，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叫做哥伦布日。那么这一天呢是美洲及部分美洲的国家庆祝这个意大利的探险家哥伦布在1492年的10月12号抵达美洲新大陆啊，就是他发现了美洲这块大陆。那么美国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部分的公职人员是放假一天的，像今天纽约证券所和纳斯达克是正常开盘交市的，但是美债市场今天是全面休市的。但是呢这个日子呢有的州过有的州也不过啊，那么大多数的私企是正常上班的，那各州和学校的放假政策也有所不同。总之呢10月12号哥伦布日啊，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先来看美股吧，今天呢美股涨跌分化是不一的，道指今天上涨了 195.6， 收在了 51850.55 点，涨幅约为 0.38%， 标普500指数今天下跌了 4.3， 收在了 7807.24 点，跌幅约为 0.0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20.27 点，跌幅为 0.44%， 收在了 27245.9。 费半的指数今天跌幅是比较大的，整体呢指数下跌了 335.63， 跌幅 2.67%， 收在 12236.79，显示了这个芯片板块啊仍然承压严重。那总体看来呢，道指今天受到了部分大型企业股上涨的支撑，但是科技股和半导体股是普遍偏弱的，标普和纳指最终收跌。接下来的几天呢，美国的市场有两项值得大家观察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通胀数据。那相关的投资人希望了解能源价格上涨是否已经反映在消费者的物价中了，以及物价的压力是否仍然顽固。第二个就是大型的银行财报，像花旗集团呢、摩根大通以及富国预计会在本周二公布他们最新的业绩。银行的财报除了会反映贷款、存款和交易业务的情况，也能帮助市场了解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务情况。那如果财报表现强劲的话，可能也会对股市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如果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前景表达担忧的话，市场呢可能会重新评估新的盈利预期。那今天影响市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国际油价再次上涨了，中东局势紧张啊，沙特阿拉伯在周末机场遭到了攻击，使得投资人重新担心能源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受到这样的消息的驱动，国际油价就应声上涨了，布兰特原油今天上涨了约2块钱啊，那么收在了106美元每桶。现货黄金方面，今天呢，这个报价为收盘价为4167.44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约0.55%。美债呢，今天因为假日来休市了。那离岸人民币方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695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31.94附近。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啊，今天呢 Meta 是涨了 3.38%， 收在 742.96， 亚马逊跌了 1.11%， 收在 259.53， 苹果涨了 1.29%， 收在 340.97， 微软涨 1.14%， 收在 541.15， Alphabet 今天涨了 0.32%， 收在 348.97， 特斯拉跌了 1.22%， 收在 378， 英伟达跌 1.29%， 收在 226， 而英特尔今天跌了 3.2%， 收在 101.35。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收盘的一些指数方面啊。那还有两个重要的企业资讯和大家说一下。今天微软的股价上涨了1.1%左右啊，那市值呢自一年多以来首次突破了4兆美元，因为呢公司发表了第三代自研AI 晶片叫做 MIA300， 计划明年可能会部署超过100万颗来支援内部的 AI 服务，并借由这个新的晶片来提升整体系统的效率，来降低运算的成本。而美式的墨西哥餐厅叫做Chipotle 他们今天的股价下跌了 3.8%， 因为呢上周我们说了有一些传言啊，说星巴克有可能要收购他们，结果呢现在星巴克出来辟谣了，说我们没有打算收购这家连锁餐厅。那星巴克自己目前正在推动自身的业务转型，潜在的交易先前引发了股东对收购成本及企业管理层分心的疑虑，所以今天这个 Chipotle 他们的股价下跌了 3.8%， 而星巴克呢股价反而应声上涨了 1.7%。还有一则重要的企业新闻，就是 Meta 今天呢推出了一个新的 AI 模型。10月12号，它推出了两款人工智能模型，一个叫做 Muse Wonder， 还有一个叫 Muse Wonderful， 主打的就是多步骤的任务处理、程式开发和工具操作，让 AI 啊不仅是回答你问题，还能协助用户完成实际的工作。这个新的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合约、整理财务资料以及协助开发软件啊，听起来真的是功能强大。 Meta 也计划通过开发者 API 按用量收费，并且向符合条件的订阅用户开放更高阶的模型。这也反映了 Meta 正在尝试将 AI 的能力转化为广告以外的新收入。不过用户最后是否愿意付费啊，仍然取决于模型的实用性、可靠性和价格。但随着 AI 能够操作更多的工具了，个人隐私和权限的管理也将成为重要的考验。那具体怎样的反馈，我们就静待市场的一个叫做数据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短信平台也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问询啊，都是很关心我们，说今天9-6-1的信号是不是有故障啊？好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收听有点问题，包括这个收音机之前也有时断时续的。这里呢温馨的和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因为电台这个本周末我们要搬家，所以最近呢我们的很多网络呀、系统啊都在进行这个叫迁移，所以呢最近可能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啊。那么我们最近在调整当中，到时候就会以一个全新的地点、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身边了。所以呢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反馈我们啊，那么也稍微担待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再调整，下一周就会恢复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5: 他们怎么做到的？
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 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带大家关注一下加州和湾区本地的一些重要资讯。首先呢，咱们先来关注一则华裔工程师投毒案。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名字叫做徐大卫，涉嫌长期向他的同事袁荣饮用水和食物中投放有毒的重金属啊，叫做镉。他这个字的写法就是一个金属的那个金字旁再加一个镉，对，金属镉。那导致了袁荣和他的父母出现了健康问题。袁荣在上周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投毒视频，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个人均毕业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的竞争，在长达18个月内多次的投毒。在期间呢，袁荣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随后就安装了隐藏的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本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是在2023年达成了认罪协议，最终只被判了两年缓刑、一天监禁以及支付$7,058的赔偿。那么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了缓刑，定于周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荣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也反对该申请。但是加州的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了缓刑期间的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十月份了，又到了南瓜丰收的季节。周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的半月湾举行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叫特拉维斯金格，凭借着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了，这也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他是一名园艺教师，为了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了2150英里，历经啊开车了3个小时抵达了加州。途中他们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来参加比赛的路程啊也真的是非常的长了。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着2749磅的南瓜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于他自己过去创造的纪录，但他仍然成功的夺冠了。目前呢，世界纪录由英国的种植者叫伊恩·佩顿上周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了2857磅，再次的刷新了历史啊。根据比赛的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以获得$9的奖金，因此呢，金格今年的这一枚南瓜啊，它总的奖金就约为$2.15万。获胜的南瓜还将在本周末啊，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进行展出。那么旧金山舰队周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有没有去旧金山观看蓝天使的表演呢？艾琳有去看啊，真的很精彩。但是呢，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您仍计划去旧金山或者相关的海边散步，一定要注意高潮位和危险海浪的一个这个侵袭吧。那么如果说您计划去海边散步拍照或者带孩子出去旅游，一定要留意沿海的风险。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发布了提醒，显示旧金山和蒙特瑞部分的沿岸地区仍然有高潮位，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积水，部分的海滩也有危险的海浪提醒。旧金山的潮位今天最高的预计会达到7.3英尺，比正常的高潮约高了1.5英尺啊，高水位可能会造成低洼区域来积水，道路临时封闭，也可能增加海岸的侵蚀。在海滩方面，气象部门也提醒要留意最高可能达到16英尺的破碎浪，以及突发的大浪和离岸流的风险。因此，如果近期大家准备前往海边，尽量要远离
这个就是叫做岸边和湿滑的岩石，并且啊，千万不要背对着海浪拍照，也不要让孩子独自的靠近海水。如果现场有封闭标志，也请遵循管理人员的安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诺奖啊，今天呢诺奖的经济学奖已经出炉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一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的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型的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和复苏，并且评估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的模型目前呢广泛的应用在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和财政的政策、控制通胀和缓解经济衰退提供了理论的依据。霍尔出生在加州的帕拉奥托，现任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而伍德福德呢，他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齐波皮亚，目前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今年呢，诺奖的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的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也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不得不说啊，今年斯坦福大学的老师收获的盆满钵满，之前还有一个奖项也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获得了，再次的恭喜他们啊，也是加州和美国之光。好，稍事休息，咱们播送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郁可唯《路过人间》。

0: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0: 这个可真不错，
1: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热带风暴 Rikyu 周日清晨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登陆，残余风暴随后向美国西南部移动，引发了巨浪、洪灾以及大范围的降温，部分沿海居民被迫撤离。 Rikyu 是今年太平洋飓风季第19个被命名的风暴，曾增强为3级飓风，登陆前呢已经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但仍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南加州沿岸出现了高达8到10英尺的巨浪，长滩市一条拥有100年历史的海滨木栈道遭到了摧毁，8栋房屋被列为了危险建筑，当局下令部分居民应强制撤离。城县新港滩也发生了海水倒灌，民宅及商铺被淹，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风暴同时终结了南加州近期的极端高温，多地气温骤降，残余水汽继续深入内陆，预计为莫哈维沙漠及拉斯维加斯等地带来1到5英寸的降雨，并且增加突发山洪的风险。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川普政府已经指示了全球美国外交使团审查2020年以来的签证及旅行记录，追查涉嫌赴美分娩、为子女取得美国国籍的生育旅游行为。国务卿卢比奥办公室上周二发出了内部电报要求，外交官员应当审查2020年1月24号到2026年8月1号的相关航班旅客资料，并于11月底前完成。涉嫌参与或协助生育旅游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亲属，可能被吊销现有签证或遭拒发新签证。国务院今年8月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加强了跨部门调查。截止到9月底，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超过25万张签证，其中约有2300张涉及生育旅游，中国籍访客及相关月子中心长期以来都是执法的重点。不过呢，美方不能仅凭怀孕认定签证欺诈，最高法院此前阻止了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措施，因此相关儿童不会因为父母涉嫌生育旅游而自动失去美国国籍。美国7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周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川普政府撤回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 他们质疑政府违反了2022年通过的能源进口禁令，并且没有依法与国会协商。川普上周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柴油供应协议，计划近期进口数十万吨柴油，以缓解美国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财政部周五已经发布了一般许可，授权了相关进口交易。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回应称，政府拥有执行协议的法律授权，强调相关制裁法律并没有禁止此举。反对该协议的议员指出，俄罗斯仍在入侵乌克兰，进口柴油可能为莫斯科提供战争资金。依照现行法律，解除进口禁令必须满足待定条件，并且提前向国会提交报告。美国九月的柴油零售均价达到了每加仑 6.29 美元。随着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供应紧张，燃料价格已经成为了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宣布，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利亚将于周一正式上任，并于周二上午9:30首次主持白宫新闻发布会。他将接替今年8月因为家庭原因离职的莱维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42岁的扎卡利亚曾于2011年到2013年在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工作，参与过国际商业法律业务，并曾为世界银行集团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咨询。扎卡利亚还曾参与了北京外来务工子女公益组织的筹款工作，具备基础的中文交流能力。他毕业于佩伯戴因大学法学院，曾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目前是川普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的高级传播顾问。随着美中关系持续受到关注，外界也在观察卡扎利亚的中国工作经历是否会影响白宫未来的对华政策沟通。10月10号周六，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了集会，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双十国庆，呼吁反对武力攻台，并借鉴台湾民主转型经验，推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发表了题为《守护自由台湾，开创民主中国》的声明，强调台湾通过自由选举、和平政党轮替及宪政实践，展现了华人社会实现民主治理的可能性。王军涛表示，中国民主党反对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支持台湾人民维护自由、安全及自主决定未来的权利。他指出，部分党员曾遭政治迫害，深知失去自由的代价。王军涛强调，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不仅需要结束一党专政，还应建立受宪法约束的政府及独立司法体系。中国民主党将继续在纽约举行公共活动，向国际社会表达相关的诉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优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1: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0: 修车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那今天呢是哥伦布日，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现在今天有没有上班啊？是在家里收听，还是依然在下班的路上呢？那今天股市是开市的，但是政府很多部门是关门的。那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希望大家能够非常放松的度过今天这个节日。当然今天这个节日呢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节日，这也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题。在上周五啊，10月9号，川普总统呢在白宫的东厅还特别的主持了一场哥伦布日庆祝活动。他呢在活动当中称赞了哥伦布的勇气、冒险精神，还有他的聪明才智，还说呢，说他1492年的那次航行开启了最终通向1776年7月4日，就是美国建国嘛，那个日子的一个奇迹的力量。换句话就是说，美国能够建国和哥伦布开启了、发现了这一片新的大陆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在几个月前，有一座哥伦布的雕像的复制品被安放在了白宫的旁边。原来据说这个复制品是在华盛顿的，但是被很多不满哥伦布的人给砸了。那白宫又复制了一个，然后放在白宫旁边了。白宫的发言人也说，说在白宫里哥伦布是英雄。那这是白宫的说法。但是呢，今天美国也有17个州，还特别是华盛顿特区，却不过这个节日，他们纪念的是另外一个节日，叫做原住民日。为什么他们过这个节日呢？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哥伦布，他呢发现了这个大陆，然后持续了，对原住民来说是持续了数百年苦难的一个开端，所以他们不过哥伦布日，他们过的叫做原住民日。所以大家这里看啊，同样是一个人，但是有对他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哥伦布他的前世今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451年，在那一年呢，哥伦布他的全名叫做Christopher 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共和国，叫做热那亚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呢是靠航海立国的。当时大家知道，意大利还不是一个国家，有好多个共和国，像威尼斯啊什么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他的父亲呢是一名羊毛的纺织工。那哥伦布他从小呢，从10多岁起就上船工作了。等他20多岁的时候，他乘坐的工作的那个船在葡萄牙海岸外呢被烧毁沉没，非常的危险的事故啊，他是侥幸逃生就来到了里斯本。里斯本呢是当时欧洲航海的中心，那他在这里面呢就一边学做生意，一边自己自学航海。他还挺聪明的，他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还有和佛罗伦萨的学者们通信。那逐渐的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觉得说我们不绕到非洲的好望角，我开着船一直从欧洲向西航行，同样可以到达亚洲，到达盛产黄金和香料的印度。他为啥那么想去印度呢？因为在当时啊，印度的香料是很火热的。大家知道印度，咱们吃咖喱都知道，那一个咖喱粉里面就有几十种香料，所以印度是盛产香料的。而印度的香料呢都是经非洲的南端呢、然后就是辗转反侧的就是运到欧洲，成本就加了很多倍。那时候据说胡椒什么的都是论粒儿来卖的，甚至有人把它就叫做黑色黄金。所以呢，对于欧洲人来说啊，能够直航到印

0: 印度，然后就以更便宜的价格把黄金和这些胡椒都贸易过来，那是一个很火热的生意哈。那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当时在欧洲知识界里面呢，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地球它不是平的，是圆的。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有个学者叫做艾拉托瑟尼，他就用两个地方正午太阳影子的那个夹角推算出来了地球的周长。他算的有多准呢？他算的这个实际的，他算的长度和实际的长度就差了几个百分点啊，所以那时候算的还是很精准的，那就是在公元前3世纪。但是呢，那是他算的，并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证实说这个地球的周长到底是多长，是个球，大家都同意，但到底这个球有多大？而哥伦布呢，他用他自己的估算呢，他其实是大大的低估了地球的周长。他算的长度是从欧洲往西走3000、4000海里就会到达印度，但实际是多长呢？实际的距离是他算出来的4倍左右的长度。所以呢，从1484年开始，他就啊最开始向葡萄牙的国王提出了他的航行直达印度的计划。国王呢，也不傻啊，他有个专家团队，找了专家们就进行了评估，最后就否决了他的提案，理由就是说，这个大洋比哥伦布算的要宽广得多，这实际的路程要远得多。而事实上，其实这些专家算的是对的。如果哥伦布当时要是没有遇到美洲的这些岛啊，他是没办法一直走到印度的，他们的船队多半就会死在海上了，航行途中就会死掉了哈。所以呢，当时葡萄牙就拒绝了，然后他又向英国啊、法国啊一直推销他的计划，都被拒绝了。然后呢，哥伦布就把他的目光转向了西班牙。接下来的7、8年里啊，他就反复的找到西班牙的国王啊，斐迪南，还有女王伊莎贝拉，就跟他们去游说，也有很多次都被拒绝了。他呢就觉得很失望啊，直到有一次呢，宫里面据说是有一个官员出面劝说女王呢，终于改变了主意，所以才有了在1492年4月17日。那哥伦布和女王双方呢，在一个地方叫做格拉纳达城外的一个地方叫做圣塔菲，签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合同，就叫做圣塔菲协议。哥伦布提出的条件其实是挺苛刻的，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发现的土地，我要当总督，我还要拿走这个土地上所有财富的1/10。那我的头衔和我所获得的权力，可以世世代代传给我的子孙。”那女王呢，也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毕竟那90%还是归西班牙国王嘛。所以，从1492年的8月3号这一天起，哥伦布呢就带着3条船从西班牙的港口出发了。那他们先是到了加那利群岛补给了一次，然后呢，9月6号从加那利群岛正式驶入大西洋，往前走，又走了整整5个星期，眼前呢就是只有海水。那这时候，距他们出发已经其实差不多，大家算算，9月6号、8月4号1个多月嘛，船员们就是非常的不安，毕竟没有走过嘛，这趟路到底有多长？那个风啊，还是朝向他们的目标印度这方面吹的，所以水手们就开始担心啊，这回来的时候如果要没有朝这面的风吹，那我们不是回不去了吗？那个时候他们驾驶的是帆船哦。但是哥伦布呢，就一直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一抱怨也没有用，我们反正就是一直要走到印度的。后来呢，还有很多流传的说法啊，说到在他们发现新大陆的前3天呢，水手们就要起义了，就是再也不走了。但是他就劝说他们说，咱们再走3天，再走3天，如果我们看不到陆地就返航。当然这个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在他的航海日记里没有记载这一段，只是有这一段说法。但是事实上哈，2天之后，10月12号，他们还真的就发现了陆地啊。10月12号的凌晨2点左右呢， 在一个船叫做平塔号，三艘船嘛，有一名船员哈，他就大声开始喊了，陆地，陆地，船长叫平松哈，他就叫船员鸣炮示意。不过呢，这哥伦布哈有这么一个记载，说他后来呀，他自己就宣称说他自己在几个小时之前就看到了岸上的一点灯火，因为国王和女王曾经许诺说看到第一个见到陆地的人哈，第一个见到陆地的人是给一份奖金的，然后呢哥伦布就声称是他第一个看到的，所以他也把这份终身年金呢也据为己有。那他们登陆的地方呢其实是今天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瓜纳哈尼，哥伦布给他改了名字叫做圣萨尔瓦多，意思就是圣救主。上了岸之后呢他们发现了当地的人，土著人哈，叫做泰诺人。那么他们是没有带武器的，他们对陌生的这些远道而来的人还很友好。但是哥伦布呢，他以为自己终于到了印度，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印度嘛，所以他把这些人称作印第安人。大家想想印第安这个词哈，它就是印度加了一个尾缀哈，所以呢这个称呼也一直美洲大陆的原住民还叫做印第安人，就是从哥伦布那个时候这么称呼来的，但是其实它是不对的。根据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啊，他们第一次见到泰诺人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话，说有50个人，我们能制服他们所有的人啊，让他们做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任何的事。他还写到说在第一座岛上他就用武力带走了一些原住民，所以这是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记上写的。在这一次他的航行当中呢，他还探索了古巴和海地岛。在12月25号圣诞节的清晨，他三艘帆船里面的一艘圣玛丽号在海地北岸触礁了，就没有办法再航行了，他就用船上的木料建起了一个座小的据点啊，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纳维达德，意思就是圣诞的意思，因为那天是圣诞节嘛。他把39个人留在了这个岛子上，他的据点啊。然后呢，他在转过年1493年的3月15号，他就又带着其余的人回到了西班牙。当然，当他在驶回西班牙的时候，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国王和女王呢都起身迎接他，并请他坐在国王宝座的旁边。那他发现美洲大陆的这个日子10月12号嘛，其实后来也成了西班牙他们的国庆日，其实也就是今天啊，是西班牙庆祝他们的国庆日。因为西班牙认为这一次航海就是打开了他们，就是成为了西班牙走向强大的一个开端，所以就定为是他们的国庆日。那么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呢，西班牙的国王又派他在1493年的9月再一次出征，再重新踏上了这片大陆。那这一次呢，他带着是17条船，还有1000多个人，这一次就不再是探险了，他是要去殖民的。当他们回到海地岛上的时候，诶，他发现他上第一次留下的那39个人都已经全部死了。但是呢，哥伦布他还是宣布啊，自己成为了这个地方的总督，他要为西班牙呢去找黄金。因为你是说服了女王，你告诉人家说这里是印度，这里有遍地的黄金，又有香料的啊，所以他呢就开始他的殖民统治了。他就规定啊，金矿附近所有14岁以上的泰诺人每3个月就要上交一定数量的黄金，而其他人就要上交棉花，完不成的就要受到惩罚。那么在1495年他还一次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啊，抓了1500名泰诺人，男女老少都有，关在围栏里，挑出了500名他认为是质量最好的，装上船运往西班牙去卖到那里当奴隶，其他的人呢就留在岛上也当作奴隶。他还在他的日志上写到哈，说要以圣三位一体的名义继续运送所有能卖出去的奴隶。但是伊莎贝拉女王对他的这种做法并不太满意，他认为呢这些原住民都是他的臣民，不应该被当作奴隶这样的商品来出售。所以呢他就下令啊释放部分被运到西班牙的这种泰诺人， 不当奴隶了哈。所以说哥伦布在当地的治理方式啊是比较残暴，这是后面的人的说法。而且呢殖民者嘛分赃也不均，在内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然后就有人跑回到西班牙王室去报告说他的种种行为哈。所以在1500年西班牙王室就派了一个像钦差大臣的人啊前往海地做调查。那这个人呢他抵达之后就到处搜集资讯，听到了很多对他的投诉，他就非常的震惊，然后他就逮捕了哥伦布，给他戴上镣铐，然后就坐着船给他押送回了西班牙。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啊，有人发现了一份当年这个钦差大臣写的调查报告，一共48页，记录了23个人的证词，其中既有哥伦布的敌人，也有他的支持者。根据这份报告说，哥伦布曾因为有一个人偷了玉米，就下令把他的鼻子和耳朵都割掉了，又把他当作奴隶。所以这些都是记录的他的罪行。哥伦布呢，回去之后，虽然国王和女王还是把他释放了哈，但是就没有再恢复他总督的职位。虽然后来他又进行了第四次航行，但是呢，他这一辈子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他50多岁就去世了啊，1506年在西班牙去世，贫困交加，是在一个小旅馆里去世的。尽管那个时候他依然相信他自己到达的是亚洲的印度，至少是印度边缘的地方。那么很多泰诺人的命运呢，就是这个整个事件里最沉重的一部分。海地岛上的很多泰诺人据现在估算哈，说是当时是几十万甚至有几百万，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急剧下降，到了16世纪中叶，岛上的泰诺社会几乎就消失了。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可能是传染病啊，像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等传染病，另外还有奴役、强迫劳动、饥荒等等，也是一些因素吧。那么总之呢，这些西班牙的殖民行为是遭到了批评，也留下了大量的记录。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种族灭绝，也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这是疾病的这种天灾啊。而且他们认为说哥伦布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行为在当年西班牙王室呢也认为他也做得太过了，所以才逮捕了他。所以这就是哥伦布这个人物的一个争议。那么哥伦布日怎么样在美国成为了一个节日呢？其实大多数美国人在18世纪中叶之前是并不太了解哥伦布的。一直等到1792年10月12日，在纽约呢有一个叫做塔玛尼协会的组织，就是为了纪念哥伦布登陆300周年举办了一个庆祝的活动。那在当时呢，哥伦布它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新的国家独立于旧欧洲的一个象征。真正让它变成全国性节日的是意大利的移民。当年19世纪有大批的意大利人呢涌入了美国，当然他们也面对着很严重的歧视和排斥。那么他们就觉得哥伦布是他们能找到的美国人也认可的最有名的意大利人了，所以纪念他呢就会让他们感觉很有面子嘛，所以他们就推动成立了一个哥伦布日这样的一个纪念日。但是后来呢，有一件事又让哥伦布日终于成为美国全国的节日，这是因为在1891年的时候，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当地的警察局局长遇害了，被怀疑是意大利的移民所为。所以呢有一些老百姓就私自的处死了11名意大利籍的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哈规模最大的私刑之一。那当然意大利政府就要强烈抗议了，就导致美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很紧张。所以转过年来1892年也刚好是哥伦布抵达美洲的第400周年，当时的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就宣布了一次全国庆祝这个哥伦布日。这个庆祝呢其实是有意的安抚意大利裔的移民，想缓和和意大利的外交紧张。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后来在哥伦布骑士会这个组织的游说下，国会呢就授权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10月12日啊发表了一个公告， 宣布说从1937年起每年呢就哥伦布日成为了联邦的一个全国法定的假日，要么呢就是这个节日是定在了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也就是咱们今天啊10月12日。也很巧，今年刚好赶上了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一个日子。但是这个节日到了现在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反对，大家觉得你开启了原住民这几百年的灾难哈，所以就要过原住民日。但是呢，它也在另外一方面呢被认为是联邦的假日，等于有些地区呢还有些并存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哥伦布日故事。结束的时候想问问听众朋友啊，大家来，如果您是法官吧，现在才觉得法官其实真的很难当哦，让大家做个选择，您觉得哥伦布日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是联邦的全国的假日呢？您选择是，您就发一个是；如果您认为不应该，应该用原住民日哈，不应该过哥伦布日，您就发一个不是或者是否都行哈。非常期待着大家的投票，也看看在今天过节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听众朋友在听唐韵花了很大心力啊，给大家汇总的这个故事。您觉得应该就发是，不应该就发不是或者是否，到961961这个号码。好，期待着您的答案。一会儿节目开始之前，我会给大家公布一下大家的选择。那咱们就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今天的股市了。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今天是哥伦布日啊，我感觉听众是比较的少，因为收到的回复比较的少。但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回复说不是，说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掠夺，这些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殖民主义 这些都是他们开启的啊，只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那如果对于我们其他还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觉得来让您做这个选择太烧脑了，您不想去动这个脑筋，也非常期待您能发个节日快乐到我们的961961这个短信平台上，让我知道还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否则我有点发慌。好，发个节日快乐吧，期待着大家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12号，虽然是哥伦布日，债券市场是休假，但股市是照常交易的。今天呢，道指上涨，但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是小幅下跌。可以看到资金在从大型科技股流出来，转向能源、消费必需品板块等。那今天呢，道指是上涨了 195.6 点，涨幅是 0.38%， 收在了 51,850.55 点。它是唯一上涨的啊，标普500今天下跌了一点点 ,4.3 点，跌幅是 0.06% 啊，收在了 7,807。纳指呢下跌是 120.27 点，跌幅是 0.44%， 收在 27,245。那么这是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在板块方面呢，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里，能源板块上涨 1.45%， 是属于领涨的。必需品的消费品板块上涨 1.17%， 而科技板块呢是表现的最差的，下跌是 1.25%。 非必需消费品的板块呢下跌是 0.53%。那么今天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涨有跌呢？今天市场呢有两个主线，一个呢是油价。周末的时候，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啊，就连续的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周六的袭击造成了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周日又有一人死亡啊。所以利雅得机场的关闭呢要延长到10月17日，影响每天将近700个航班。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发布就是通告啊，提醒美国航空公司注意沙特领空所有的高度风险，要这个通告有效期要到12月10日。那川普说呢，美国可能会和沙特一起采取行动来应对胡塞武装，市场就担心中东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能源的价格因此又要上涨了。第二个呢，就是资金的轮动，今天大型科技股承压，光通信还有存储芯片板块呢跌的是最重那这是今天的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虽然通常认为利率高对银行有利，但是银行股呢近期确实在下跌的。根据雅虎财经的报道啊，纳斯达克银行指数现在已经比八月的高点下跌超过了14%。明天呢就有几个重要的金融机构，摩根大通、高盛还有花旗集团要公布他们三季度的财报了。那市场呢是非常的期待，想知道在高利率的环境下企业和消费者他们的真实的状况。那这就是今天银行的一个情况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没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但是呢本周还有两份很重要的数据，分别是周三10月14号要公布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那么还有呢就是周四会公布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那它是衡量企业在生产环节的出厂价格，通常是被看作消费价格的一个先行指标。另外周四呢还有零售的销售数据，反映的是消费者到底花了多少钱。好吧，这就是这一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油价，原油呢今天11月的这个期货盘中是报每桶 93.78 美元 WTI， 上涨了 1.93 美元，涨幅是 2.1%。 布伦特原油呢它是报在了每桶约106美元，上涨是 1.2%， 这也接近两周以来的最高点了。黄金呢今天是下跌了 22.9 美元，报在了4193，跌幅是 0.54%。 比特币呢今天是下跌了 1314.16 美元，跌幅是 1.57%，现在是来到了82422。好吧，那这就是今天市场上的一些情况。在进入休息之前呢，唐院还想和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红海参啊。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抽奖，但是其实没有抽奖并没有挡住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产品的认可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在积极的购买红海参。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想了解这个产品，您可以发送一个红字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了解更多的情况和购买的一些链接，欢迎您了解这个产品红海参。好，那我们接下来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来看我们今天美国发生的其他的一些重要消息。
7: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8: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唐韵特别感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短信，节日快乐啊！感谢大家，心里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呢也拥有一个快乐的节日。不管这个节日吧，大家觉得该不该过，但是毕竟大家有一天非常轻松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美国的这段历史哈。啊，那今天有一件大事儿，抓紧短暂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晨的时候，华盛顿有一家被国土安全部给搜查了。这一家可不是普通的一家，他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叫做伊尔汉·奥马尔，他的家。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公开经常骂川普的人，比如说他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说川普邪恶的令人作呕，说他必须被弹劾，说他是个失控的疯子，必须被免职，巴拉巴拉巴。所以呢，今天就是国土安全部到他家，把他家给抄了。整个搜查行动是5个多小时哈，据说。那么去干嘛呢？就是针对他的出身，因为他是95年的时候，他在他12岁的时候作为难民从索马里来到美国，然后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8年的时候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他当年申请 移民的时候，他的家从他爸爸那里就是在这个申请的档案里面就有问题，有一些不实的告知。所以呢，据大家推测，这一次调查的重点就是搜索他当年入籍原始的那些移民档案啊，找那些资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那这中间的一些细节就不跟大家讲了。总之呢，就是这件事是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哎呀海量的讨论。一方面呢，是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呢就欢欣鼓舞，哇，说这个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让这个把海马索马里的海盗赶出去，说问责正义终于到来了啊，要这个司法部也好，国土安全部也好，要认真的对待这些潜在的犯罪分子们等等等。那么当然也有支持他的，比如说左派的一些新闻媒体就说川普政府这个武器化，认为是在动用政府机器来对付自己的政敌等等等吧，说司法部成了川普的党卫军。这个就是说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论调。那这件事情呢，现在是并没有说这个明确的报道，官方也没有发声明对这个事件，但是在此之后肯定针对他的调查那就是要开始了。而且这刚好是11月3号大选前的三周哈，他本人还要竞选连任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对他的一个突然采取的行动。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件事情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您是支持这个搜查请发一个一，如果您要是反对这个搜查呢，请您发送一个二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非常期待着大家的判断啊，看看您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来看待司法部的这个行动啊，国土安全部的这个行动。好吧，那接下来咱们要再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继续。
9: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1: 他们怎么做到的？
1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4: 希望之声湾区生活看板。
15: 我要带你到处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您刚才听到的是知名的音乐人李寿全演唱了一首歌，叫张三的歌。那这个是来自昨天子涵参加的一个特别的活动，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东湾 Hayward 的 Chabot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他们举办了一个年度的感恩慈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他们已经是办了十几年了，那昨天的活动呢是吸引了超过1200名观众都来观看，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慈善音乐会的形式唤醒更多的爱心，把这些爱心凝聚起来，来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还有急难的救助。那刚才听到这首张三的歌，他的演唱者李寿全呢，他是一个知名的音乐人哈。那当天除了有他呢，还有另外的像是李健富，他是台湾民歌代表的歌手，他的代表作是《龙的传人》，等下来给您放一点啊，我想很多朋友一定是听过。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年轻的组合叫寻人启事，他们非常特别，他们用的是没有伴奏纯人声的这种演唱哈、叫阿卡贝拉式的，就是通过人的声音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的演唱，很特别。那当天很多熟悉的旋律呢，也是唤醒了现场观众很多青春的记忆，很多人跟着拍手啊哼唱呀、现场还用手机打出灯光啊，气氛非常的温馨。那音乐人李寿全呢，刚才放的张三的歌，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哈，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制作人和创作者，他已经是制作了几十年了，他被称为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幕后的功臣。他曾经是担任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制作人，他也是苏芮出道时候的作品《搭错车》的原声带的制作人。那像李宗盛也公开说过，说是李寿全启发他去做制作人，让他明白制作是一门学问。那像歌手王力宏还有张悬，他们的走红呢都和李寿全有关。那李寿全几十年来一直很低调啊，很少登台演唱，所以这次在湾区登台唱歌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他当天呢也是演唱了一首叫《蹒跚过岭》，这个是他特意为慈济的医疗事业创作的歌曲，而且呢是通过歌声来讲述慈济是在台湾的花莲兴建医院来改善偏远乡村医疗的故事。那张三的歌这首歌呢，也是被不同的歌手啊，像是蔡琴、齐秦、庾澄庆都唱过，那年轻一代后来也唱过，所以他在这个台湾和在大陆啊，一直是好几代人都是听过这个歌哈。那当时这首歌其实卖唱片的时候只卖了4万，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后来很多人是听着这个歌走过了自己的低潮，所以呢这首歌一代代口耳相传，是越唱越有名。那他的这个歌的词曲作者叫张子石，当年也是为了全家移民美国，经历了一段曲折艰辛的过程。所以呢这首歌从这个创作出来，然后到40年后昨天音乐人李寿全又把这首歌带回了湾区，唱给同样是我们在异乡生活的华人听，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哈。

0: 龙的传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熟悉。那刚才听到的这位演唱者呢，他叫李健富，他是台湾校园民谣歌曲时代的代表歌手之一。当然龙的传人这个歌在两岸呢有不同的政治含义哈，不同的人心里可能有不同的解读。那演唱者李健富呢，他自己哈，他也是当年意外成为了一个歌手。他说最初他只是参加比赛玩一玩，然后后来呢是被这个唱片公司相中之后来重新诠释了《龙的传人》这首歌。那他后来呢也离开过歌坛，做过企业的顾问，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很多年，和我们湾区的很多朋友有着相似的这个职业生涯背景。那这一次呢，他是从唱歌到职场，再从职场再次回到舞台。他说昨天的演出呢是他第一次在美国正式登台演出。他说他能够在慈济的大家庭中和观众来分享他的音乐，也让他感到特别的珍惜。他也说自己在1991年的时候就和慈济结缘了，那多年以来也是看到慈济把他们的事业扩展到世界各地，让他非常的感动。那他和刚才的第一位音乐人李寿全呢，他们俩也是老交情了哈。那昨天李福建他还演唱了像是《再别康桥》，还有《旷野寄情》，还有一首情歌《守着阳光守着你》。那最后呢，在大家这个叫安可让他这个返台的呼唤声中啊，最后还加唱了一首《出塞曲》，也是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那昨天呢，还有一个三男两女的年轻一代的歌唱组合叫寻人启事，这个也是他们呢来到美国巡演的第一站。
1: 欢迎寻人启事为我们带来加州演出。

0: 那昨天呢，子涵也是听了他们的歌唱之后啊，才真的才敢相信他们真的是没有乐声啊，完全是人声在配这个贝斯，在配鼓点，完全没有用任何的乐器，所以也是蛮特别的。他们在美国也拿了一些金曲的奖。那他们自己呢，当时也感谢音乐人李寿前从中牵线，让他们可以来到美国来展现他们的很特别的一个组合。他们也讲到自己过去呢，也是经常是在台湾的慈济学校演出，和慈济呢早已是结下了深厚的缘分。那除了精彩的表演呢，慈善捐款当然也是昨天音乐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子涵也采访了慈济北加州分会的执行长黄启珍，那他说呢，是希望通过音乐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慈济在这个医疗、慈善、教育和急难救助领域的服务，同时呢凝聚社区的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1: 我们今年还是维持200万的捐款目标，那我们现在193，所以应该是快了。是，其实我们都是个人捐款，在政府单位是非常比例是非常非常小。我们有各种慈善的服务，还有义诊医疗的部分，还有就是在各个学校有一些低收入的学校、低收入的社区学生的这个发放的文具。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有影片也有看到，就是我们在急难救助，包括我们在加州啊，在奥瑞冈州还有华盛顿州的火灾。其实我们前几年在圣何塞这边还有在 Santa Cruz 那边的水灾其实也都有，就是我们头顶人家的天，脚踩人家的地，那我们要取之当地用之当地，不管你是哪一个族裔的人，就在我们的社区那我想这些社区需要的人也更需要更多的爱心的凝聚，那这样子力量才会大。
0: 那慈济的足迹呢，现在已经是遍布全球139个国家。那他们北加州的分会呢，是以服务美国当地社区为中心，希望呢能够让社区的善款来回馈社区里需要的人。那昨天现场观众有一些反馈哈，时间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位，那他是来自叫新希望华人抗癌关怀基金会的会长萧廷玉。
2: 因为这个歌都算是我们，至少是我这个年代的歌，所以我们听了都很熟悉，然后很感动。龙的传人非常能够感受嘛，对，而且我们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听这个歌，然后每个人都会唱。
0: 那最后呢，送给您这首就是李寿全的张三的歌，希望这个熟悉的旋律也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唤起更多人的爱。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4: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5: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雅贤。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袁荣的饮水和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荣和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荣上周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投毒视频，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在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荣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随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被判了2年缓刑、1天监禁以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于周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荣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也反对该申请。但是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了缓刑期间的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一宣布，把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的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和缓解经济衰退提供理论根据。霍尔出生于加州帕拉奥托，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齐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人平分，这也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周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与其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和伯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其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 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说，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